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福建本土的音乐人萧山老师的作品《两个人一支烟》。不管那个环境有多么的吵闹，每次只要吉他一弹下去，前奏一响起来，我就会自动的屏蔽其他的声音，只剩下这首歌的旋律在耳边回荡。所以很多歌曲听上去画面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曾经好像还有一部电视剧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我还特别搜了一下去看了。8:07，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你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至少还有你，来自

一直到现在在 KTV 里面这首歌还被情侣们频频的点唱。或许你会说这首歌一定还是那个老李和小林的故事，但是我想故事可能已经过去了，林忆莲只是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共情能力，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跟着她的声音深陷其中，仅此而已。8:11，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在901珠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留言，听歌点歌送祝福，我期待看到你的文字。我真的受伤了。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 远流长，名酒荟萃，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们刚刚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的《天涯过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这个隐忍的难过，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撕心裂肺的哭喊，非常非常适合安安静静的聆听的一首歌。接下来8:21，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依然来自萧山老师，这首歌的名字叫《水中间》。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

0: 要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2: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1: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3: Sunshine City

们赶紧来说一说易烊千玺，要恭喜一下易烊千玺在昨天晚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当然最佳女主角是由魏诗雅获得了，男配角我记得是王骁，然后女配是我们的塞尔娜老师，当时有很多很多部非常熟悉的影片在屏幕当中回闪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部影片真的是深入我心，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昨天晚上他应该获得的是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的是优秀影片奖，然后我们非常熟悉的很喜欢的那一部《南京照相馆》不仅是获得了男配角王骁啊，还有一个奖项好像是最佳编剧奖，还有一个电影奖是最佳导演奖，我特别要说一下是大鹏凭借他的《长安的荔枝》获得的，当时在颁奖盛典上狂喜，然后非常非常的激动，当然我看得出来他也是特别的惊讶，能够打败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在里面能够成功的夺冠而出，非常的不容易，每一个电影人我相信不管是电影人各行各业的人都一样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就希望得到一个非常如自己所愿的一个期待一个结果，获得这个结果的人

我们要恭喜那暂时没有获得这个好的结果的人，我们要相信来日方长，继续努力。接下来要继续听歌，蔡淳佳这首歌的名字叫《银白色月光》。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曾经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城里的月光番外篇》。当然跟很多苦情的这种月光情歌不太一样，它比较温柔，比较治愈，是一首关于思念，关于等待的歌。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胡林，《白剑上的黑剑》。

白剑上的黑剑，这首歌来自胡林，非常可爱很跳跃的一首歌。你看吧，好的歌就像时间胶囊一样，里面装着我们人生所需要的各种经历，或者说一定会经历到的各种情绪。我们现在打开很多的播放器，里面听到了很多风花雪月，听到了很多情绪，听到了很多的萎靡不振，也听到了很多的求而不得，还有很多的这个失恋的痛苦啊，绵绵的情谊啊，等等等等，好像生活当中只剩这些东西了，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的把它喂到你的面前。那也有人说很喜欢这种时间胶囊哈，里面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成长，你都可以想用什么想要什么的时候摘出来，不管是什么，只要契合你的情绪，能够释放，能够让你在这个你想要的情绪当中安放的一个旋律吧，我觉得都是适合，都是好的。8: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林志炫，野百合也有春天。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当时我记得这个 MV 的这个拍摄非常非常有感觉，有特色，是王杰自己主演的，把情节放到了民国时期，当时他的那个空间感特别特别的暗，然后王杰穿了一个中山装，然后像写字一样，就是写书法一样，那个时候好像遇到了一个什么民国时期的穿着旗袍的女孩子，非常非常的有年代感，就印证了木心的那句话，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8:54，这个小节听到了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下个小节见。

0: 九三，先听为快。
1: 花开花落，日升日落，真情如烟波。
0: 黄明昊最新出的单曲《落》。

开花落，日升日落，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玉明茶谷》插曲。

0: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泳儿的《无心恋唱》。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在听歌之前呢，依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夏日的微风吹过了，孩子们的暑假还在继续，大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夏天带上孩子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跟他一起赶赴一场奇妙又欢乐的音乐之约吧。在8月12号晚上，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将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的特别版，来自德国的原版绘本启蒙的交响音乐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这是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绘本西区爱乐小这个爱乐小的这个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这是故事和音乐的一个完美结合。所以这次动物交响乐团为熊猫妹妹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放屁大象鹏鹏跟他的乐团伙伴要出发去环游世界了，让我们一起沿着长长的航线来感受一下世界各地的美妙的音乐。目前呢，我们的这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在8月12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带着宝贝一起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跟放屁大象鹏鹏一起去吹响夏日的快乐号角吧。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听到了一段无人伴奏的吟唱，非常的空灵，也很飘渺，一下子把你带到了那个人妖故事的那种迷离的凄离的氛围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一开始的那一段是张靓颖在录制的时候即兴的提议临时加上去的。这首歌《画心》，张靓颖。这首歌一出来，我们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看到影片的那个过程当中。这个演唱是真的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层次，主歌部分的低声，然后加上副歌部分的情绪，就把那种爱而不得求而不能的那种拉扯完全唱出来了。我很喜欢张靓颖的高音，很凄婉，但是她低音也非常好，非常的隐忍，就是整篇把这个画眼画眼当中的一些东西，一些骨骼，一个本心全部都铺开来沉在你的面前。9: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也是应该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吧，李克勤和周深，不见就散。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戒烟，戒烟好像听起来没那么难，难的是跟随着戒烟一起戒掉的很多习惯，听久了之后从开始有一句已经变了更好的去掉锋芒，好像懂了这首歌里面的隐忍，懂了这首歌里面的卑微。9:22，这首歌问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

0: 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

过去的20年，就像魏晨说的，是一段旅程，是歌迷和歌手相互陪伴，相互一起见证，互相成长的一段经历。认真说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存在的方式，更确切的来说是一个很美的梦。所以我们感谢魏晨的坚持。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小小快乐》是魏晨刚刚出道的时候发的一首歌。9: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下面的这首歌送给893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来自李元杰和王若曦的《醉千年》。

有音乐有电影，作品或多或少都会让北京这座城市更加的鲜活，尤其是我们刚刚结束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它的文化积淀深如大海，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北京，喜欢它的清冷，喜欢它的苏醒，喜欢它的温热，喜欢它的情高。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不管追求自我实现理想的路有多冷，一定要记得回家的路，回家的心要暖。9:42，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8: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

0: 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
3: 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
4: 旋律，一颗笨拙的心，浮在蓝色空气。转过身来的你，忽然张开了双臂。
3: 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程文飞作词作曲。
4: 呼吸伴随着我急促心跳的怀疑。
3: 黄龄春。
5: 在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荟萃，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

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0: 只要你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8: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

0: 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893，先听为快。
7: 一江山为你走平凡一生。
6: 胡夏最清楚的单曲《江山为聘》。

秋升起，细数婉转心事，合唱营造暗流涌动的朝堂氛围，细腻深情的声线将人物之间的双向守护与绝对信任娓娓道来。王可作词作曲，电视剧《玉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荟萃，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

汤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8-9-3，先听为快。最后带动人们，我想我想
6: 英皇唱片推荐容祖儿主的单曲等等等等。华丽登场的时候有噔噔噔噔，人生更多的时候要等等等等，有高峰有情歌，等待快将完结，通通可发声。梁佳音填词，容祖儿等等等等。
7: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会

翠，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0: 有有有。
1: 喂喂喂。喂

0: 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星期二啊，今天咱们的节目也准点开始了，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时间呢不长也不短，咱们跟各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呀。
1: 对，当然了，大家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有任何的小心情呐、小情绪啊，你也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来知道一下啊。
0: 呵，
1: 开心的事情分享完之后呢，就是双倍了。不开心的事情，你说出来，我们帮你来分担一点啊。
0: 哦，你看，正常的，我们是都这样讲，是不是？说你难过的事情，我们来分担一下，我们来宽慰宽慰你。
1: 但实际上呢，
0: 我们的蔡总，不，我们的蔡总只会讲，就是大家难过的事情呢，你也说出来，
1: 让
0: 我们
1: 开
0: 心开
1: 心。
0: 蔡总虽已不在这个岗位上，但依旧流传着他的传说。
1: 对，到处都是他的金句。咱跟大家也没有太熟，咱们只能说我帮你分担分担。
0: 哎呀，
1: 等熟了之后，说不定就让我开心开心。
0: 你这样啊，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因为我知道说最近一段时间，而且是最近几年的时间，你会发现文旅市场特别的热闹
1: 啊，
0: 甚至说每次一些大的节假日，包括就是现在很火的像暑期的旅游经济啊等等等等，福州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1: 肯定呢。
0: 咱们呢喜迎八方来客，也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福州，感受一下闽粤文化。
1: 对。
0: 但是这个好消息，各位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
1: 哦。
0: 因为你看，随着暑期旅游热潮的到来，外地来咱们福州的游客呀，甚至说咱们福州本地的市民，哎，你需要出游要住宿不是？需求持续攀升的同时，为了推动消费，那目前呢，咱们市商务局联动联盟内各大酒店文旅企业，推出了一个叫做暑期专属住宿。惠民福利
1: 啊！
0: 哇，
1: 你看看，
0: 这个好哎！
1: 随手把这个转发出去，给你的外地的朋友们，也为我们的福州文旅做点贡献。
0: 哎，你看，为啥叫做惠民福利呢？你听一听价格哈，你说来福州要不要泡泡温泉？
1: 要的，
0: 100多块钱，咱们就可以住温泉酒店了。
1: 对，300多块钱，你可以入住哪里呢？叫市区江景酒店。
0: 哇，
1: 哎，这是暑期的时候，在外面随随便便500-600块钱能看得到的吗？
0: 天哪，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在福州享受这样的生活啊，其实真的不是噱头啊，
0: 哇，
1: 而是实打实的实惠和优惠、
0: 哎，这个太棒了。目前呢，它整个的优惠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含了像咱们福州市区、永泰、福清等热门出游片区，像一些星级酒店啊、度假民宿啊、商务客房等多种房型还是很齐全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看需求哈，甭管您是市区短途的逛吃逛吃，还是说咱们去海边像长乐滨海度假呀，或者说永泰山水休闲呐、福清周边游玩呀，都可以匹配适配的一些住宿选择，全方位的来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旅行、外地游客来蓉等多样化出行住宿的需求。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2026年的8月15号、16号、22号、23号全部都是连续的两个周末时间，对不对
0: 啊？咋了呢？
1: 对，咱们就主办的这个叫做八闽美食嘉年华及2026蓉城夏日海鲜美食季，就我们上回跟大家说的那个福州新区长乐专场那个，将在长乐下沙海滨度假区演艺广场来举行。在这边吃海鲜呢，
0: 哎呦，
1: 那你还不享受吗？是不是啊？那活动期间呢，外地的游客住宿推荐呢，入住哪里？本次活动合作的长乐酒店是通过了福州有里闽式生活的微信小程序来下单的
0: 啊，
1: 您可以享受满199块钱就可以减30元的优惠呀！
0: 哎呀，这个好哎！还有那个海云湾百祥度假酒店，像国会大酒店、长乐国际机场店，以及新头海鱼酒店等，这些酒店都是在这个优惠范围之内的。所以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去

0: 薅一波羊毛啊。
1: 对，
0: 那从这个权势范围来看呢，咱们选择就更多了、嗯、比如说我要去三方七巷这边的话，鼓楼区三方七巷的美居温泉酒店、
1: 哦、
0: 还有阮经源这边的希尔顿欢朋等18家酒店也参与主流价格、嗯、只要这个平台咱们都可以打九折、哎、
1: 是比如说再给你说啊，静安区、
0: 嗯、
1: 咱们有光明感的这个梅园等等的
0: 酒店、啊、就我们旁边这个啊，
1: 对，还有呢叫做温泉西雨观景双床房的价格只需要510块钱
0: 哇
1: 就可以了，这个是静安区啊，
0: 是、嗯、然后像马尾这边的名城大酒店大床房350块钱、
1: 嗯、
0: 还给您带早餐，
1: 对对对，
0: 然后长乐这边的国会大酒店大床房咱们只要360块钱，
1: 对，你说你要不要去通知一下外地的朋友们、哎、同学们可以来我们福州来走一走啊
0: 对
1: 是是，
0: 还有像那个锦城这边的明腾酒店我刚刚随便翻了一下哈、
1: 哦、
0: 反正均价呢像什么亲子主题房啊、
1: 嗯、
0: 福茶套房啊大床房啊等等等等，反正它均价是200多块钱吧，280左右吧，
1: 就反正就是这个价格在咱们暑期期间的景区是
0: 看、哎、好香啊
1: 到的，
0: 是的、嗯、而且呢咱们福州市促进消费联盟权益包啊、
1: 嗯、
0: 在餐饮服务方面它其实也有福利啊，它不只说住宿、
1: 嗯、
0: 它里头就涵盖了像一些星级酒店的自助啊、
1: 嗯、
0: 海鲜火锅呀、
1: 啊、
0: 这种多元消费场景、
1: 嗯、
0: 大家呢到店就可以直接享受专属的一个惠民价格，
1: 对，比如说啊这个月华酒店的这个比方说还有那个海鲜自助三次卡、
0: 嗯、
1: 原价就说要804块钱，
0: 哎呦
1: 咱们惠民价格只需要534块钱啊，三次卡，哎
0: 那就单次
1: 只要178块钱了、
0: 哎这个好哎、是，那我们介绍到这儿很多朋友他馋呐、啊，
1: 嗯，
0: 那我怎么领啊？
1: 啊、哦，这很重要、啊。
0: 首批优惠套餐领取使用也很简单，它不需要你特别复杂的一些操作、
1: 嗯、
0: 哈，就是咱消费者直接前往对应的一些餐厅门店，
1: 嗯，
0: 你就告诉他，他说我要参与福州市消费联盟餐饮优惠活动，
1: 啊、
0: 嗯，就可以按照惠民价购买了。
1: 哦，直接，
0: 我的妈呀，
1: 可以享受到这专属的折扣，
0: 这么直白吗？
1: 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粗暴，是不是、啊？哎，我真觉得咱们福州文旅这一波的饕餮流量。对我们真接的稳稳的，有没有发现、咱们就靠咱们比方说民俗呀、打折呀、实打实的优惠呀、正经白银砸下去，所以说咱们最近有点、显得有点挤啊、
0: 哎、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咱不玩套路、不是说你要给我什么满减呐、什么这个那个的，咱就直接给你优惠了、
1: 对，直接价格打下来，
0: 是的，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族群里头号召一下远方的朋友啊、过来福州玩一玩，过来福州转一转、你会发现福州真的好好玩啊、
1: 哎、这时候应该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到每一片生活区。唐朝的长安城有五条输水主渠，分别是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曹渠及黄渠。根据《唐两京城方考》记载，水渠宽约2.5米，深约3米。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安市区发现了一段唐代水渠，其宽3.4米，深6米。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修建这样的水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唐朝的水渠多为明渠，裸露于地表，蜿蜒绕城，有美化城市的作用。但是明渠里的水啊，裸露在外很容易污染，因此古人还会修建暗渠，比如在大明宫龙首渠遗址，渠壁皆为石材，渠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4: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来关注一下一条关于孩子们教育方面的新变化啊。福州市武城区，就是咱们的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2026到2027学年的第一学期的转学预约时间，各位可以记好了。是从8月14号早上的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3号的18点钟。如果想要给小朋友转学啊，你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对对，那符合转入市属和武城区区属中小学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呢，您可以在预约时段通过易福州闽政通的手机端，或者是荣教之窗的电脑窗电脑端，都是可以预约申请转学的。就非常方便啊。
0: 是因为它里头有个操作指南嘛，就是大家跟着一步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呢。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确实要关注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比如说像工作的调度啊，或者说我工作有一些变化，是说我住的这些地方有一些变化，孩子可能有一些换学校的需求，有一些转学的需求，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1: 是的。
0: 另外说到咱们生活当中的新变化，这一两天从昨天开始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圈开始沸腾了
1: 啊，
0: 有人开始分享谢霆锋要来福州开演唱会了。
1: 我那边还有人分享什么呢，周杰伦也要开演唱会了。
0: 哎呀，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之前如果我没记错 MC 他其实问过我他说哎呀那个周董明年又要来开演唱会啦，他说你要不要去现场看我说一切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
1: 没想到啪叽就落定了。
0: 哎，你看看咱们又终于等到了。为啥用又字儿呢因为周杰伦他其实
1: 在福州已经好多场了
0: 是来过好多次了，
1: 而且每次都是三场是不是连着的，周五周六周天。
0: 哎，你看最近呢文旅市场通的客户端就显示幸福福州嘉年华2027周杰伦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了而且我特地看了一下时间是在2027年的3月26号但是我觉得蛮微妙的一种表述哈，
1: 这种表述叫做演出开始时间。哇哦，天哪，就是我们要开始玩文字游戏了是吗叫开始时间是3月26号。
0: 那请问演几场呢？
1: 不知道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呢？
0: 所以咱一切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哈当然我能够理解，因为我自己就是属于他的资深的个哥哥迷
1: 这样子
0: 就是如果站在我的立场的话我就是主打一个您来都来了
1: 你多演几场呗，
0: 你多唱几场呗，
1: 这样我们就是摇中的概率也高一点呗。
0: 是，这样我们抢到票的概率也会高一点啊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消息又在平台刷屏了而且呢因为目前的具体的票务信息还没有公布嘛但是很多朋友说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抢票了
1: 我前包已经准备好了。
0: 其实除了周杰伦，前段时间我们宣传过的李荣浩因为他临时演唱会改期了嘛
1: 是
0: 他目前改到的时间是2027年的1月16号所以呢喜欢李荣浩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他时间的一个变化地点是没变的
1: 一月十六号
0: 对明年的1月16号
1: 当然还有啦
0: 哎呦因为爱所以爱
1: 谢霆锋他的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那就今年的11月28号
0: 是的
1: 在咱福州站
0: 谢霆锋进化演唱会福州站也定档了确定的时间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就是在今年啦大家不需要等什么大半年的时间
1: 这个是最近的一场了
0: 11月28号这是谢霆锋那还有呢是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福州站他定档的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2号
1: 就双十二那天咱也别买东西了
0: 哎呀
1: 现在的双十二都是
0: 买张演唱会门票呗
1: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也会限制了淘宝的那个 GDP 增长是不是
0: 其实刚刚盘点了这么多哈你就别说我们期待哪些艺人了以目前公布的档期来看这几个人我都想去看咋办呢
1: 那钱包准备的鼓点啊还有啊就是你叫多人帮你抢票啊
0: 天哪就是主要是抢票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困难的因为这几个在我的心目当中啊那都是热门的艺人啊他们的票其实都不好抢啊
1: 是的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到近半年时间我觉得应该还不止中间可能还会有穿插的其他的
0: 是
1: 那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0: 好不好对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就是您还期待哪一些艺人再来福州开演唱会呢也可以在我们8931音乐广播或者

0: 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啊。
1: 嗯，
0: 但是因为说到说周杰伦也好啊，谢霆锋也好啊，很多朋友不是在那个朋友圈已经开始发那些小感慨了吗？
1: 对，
0: 就是希望说自己能抢到票吗？希望说自己钱包啊可以再准备的充裕一些。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去那个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节点是当时在进场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奥体中心那个场比较大吗，然后周围转了一大圈，然后找到了那个位置去检票入场，在转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应该是资深的
2: 啊，就他的
0: 杰迷，杰伦迷，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抢着票，
2: 哦，
0: 他就拿了个类似于咱们露营的那种小桌子、小板凳，很多人就是当场在那个演唱会周边的草坪上，喝茶听歌，
2: 那叫坐票了。
0: 然后这个、就是、
2: 场外坐票，
0: 而且就是在他们的脚边还有灯牌呢，就是人家其实都准备好了，你知道吗？哇，我就觉得
2: 抢着票吗？
0: 蛮感慨的，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其实蛮感慨的。
2: 嗯，哎，我跟你讲，如果说杰伦那个肺活量高一点、大一点的话，我跟你讲，在场外也是第二现场啊。
0: 哎，真的就是第二现场。
1: 嗯，
0: 所以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如果他票务信息开始公布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各位啊，定好闹钟，准备抢票啊。
2: 是的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郭玲。
0: 哎，就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啊，还记得我们的艺术之约吗？
1: 对，
0: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会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
1: 它的名字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
0: 哎，你要说它特别，我觉得从它的名字当中就吸引到我了。
1: 那人家的特别真不是那个特别啊，此特别非彼特别啊，
0: 他的名字特别的特别
1: 啊，他其实是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是不是啊？他其实是个音乐会，就是让孩子来在那种怎么说特别放松的情况，咱们不能说老不正经的情况下，放松的情况下，
0: 松弛
1: 啊，对对对，来体验一场音乐会，来开启一个启蒙，对不对？
0: 哎，对，而且他是以这种故事和音乐去穿插的，所以孩子们呢他也不会无聊，他就感觉我在看这个故事，有一点像看音乐剧那种感觉啊。那

0: 这一次呢，动物交响乐团是为熊猫妹妹美乐准备了一份大大的惊喜。
1: 是的，
0: 放屁大象，它的名儿叫鹏鹏，和他的乐团伙伴呢要出发去环游世界了。所以呢，小朋友们可以跟着他沿着长长

0: 认识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在潜移默化当中呢，感受说哇，原来世界的音乐是这么多多元，然后他可以学会友谊与包容。
1: 哦，这夹的可真的是我的天哪，快上盆子
0: 哎，是这样哈，就是如果大家想带着小朋友去现场感受的话，现在还是可以买票的，就目前呢这个演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已经正式开票了，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个就跟大家说一下，也许啊我先预知一下，也反正我那时候我也不是我做节目了，
0: 咋的了呢，
1: 周五的时候也许还有票送
0: 哦，那没有
1: 没有啦，
0: 我今天先回复一下没有
1: 哦，
0: 因为演出
1: 那算了，但我没说过吧
0: 因为周五预告的这场演出还有段距离，
1: 哦，
0: 就是还没到咱送惊喜的时候，
1: 那反正到时候我也不上节目
0: 哎，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的孩子们陪伴他们成长的不只是说我们要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他可能认识到了更加多元的这种世界，因为咱们的家长育儿的理念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孩子我去看一场音乐会，去让孩子感受一下不同的音乐，甚至说我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不同的一些电影，你要说到这个电影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一个颁奖，就是确实就是有很多声音，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获奖的这个全名单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最佳影片，大家肯定都猜到了，哪吒之魔童闹海呀，
1: 那我觉得应该
0: 他可不是闹了一阵，他是闹了将近一年的那种感觉，
1: 对，一直在延长延长再延长
0: 延长他的妙期嘛，
1: 对，这应该是实至名归了、
0: 是，然后优秀影片惊蛰无声，这部电影因为现在我知道说在一些视频平台上可以看了，当时我蛮想去影院看的，但是因为时间一直没定下来，所以这部影片其实就错过了，
1: 是的呢，
0: 然后最佳男主角呢就是我们的四字弟弟易烊千玺、恭喜呀，
1: 是的是，那最佳的女主角呢是叫做魏诗雅，她在破地狱里面的那个饰演的 郭文月，是不是、
0: 是，然后最佳男配角是王骁，然后最佳女配角是塞琳娜老师哈，就是在抓娃娃里头饰演的那个奶奶的那个角色，然后最佳新人奖呢就是陈丽君，
1: 就是那个唱梁祝的那个是吧，
0: 然后呢像大鹏他是以长安的荔枝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然后最佳编剧呢是颁给了南京照相馆的咱们几位编剧，所以还是很棒的，
1: 对，
0: 那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在关注说现场投票的这个环节嘛，因为每个人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1: 对对对对，这不能够，这很难统一啊
0: 当然就是大家有走进电影院看了哪几部电影其实真的可以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啊。然后另外呢时光过客其实也有问，他说下班好呀，他说想问一下菜菜最近去哪儿了呢，
1: 请叫他蔡总，
0: 他说好久没听到他的主持了，你不止没有听到他的主持，可能好久您是不是就加班错过了咱们的节目啊，
1: 对对，
0: 因为有好多人问咱们的小蔡蔡去哪儿了，我们继续来统一的官方回复一下哈，目前小蔡蔡呢有新的职业规划，我们戏称他为蔡总，
1: 他也是蔡总，不要戏称不要戏称了啊
0: 我们就是叫小蔡蔡亲切的称他为蔡总，
1: 蔡老板，
0: 蔡老板，因为他开始有
1: 自己的人生规划，
0: 自己的小事业了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去安徽吧，去偶遇蔡总吧，
1: 也许在某个民宿的某个那个吧台
0: 转角处是是啊，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真的会祝福他，希望有更好的一些人生不同的方向，
1: 是是，我们也在钦佩他的勇气嘛，
0: 当然当然、
1: 是敢于拓宽自己边界并
0: 跳出舒适圈，
1: 对，打破这个舒适圈出去的人、
0: 是的，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下班路上听到咱们节目啊，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是的。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事儿，各位先对号入座一下哈。首先呢，大家喜不喜欢玩拼豆？
1: 哦，首先呢，我不喜欢玩，我也没有。
0: 其次，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爱上拼豆？
1: 他应该会喜欢，但我没给他买。
0: 甚至说，你的朋友里头，有没有人喜欢玩拼豆？
1: 有的，有的，有的，我知道有的。
0: 你看，哎。因为拼豆啊，咱们都叫做有。

0: 点像像素画，它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但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太磨时间跟耐性了。对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进我家门？
0: 哎，你要看他针对谁。嗯，如果我有两个炸了毛的孩子，哦，我会让他去拼一下拼豆，
1: 来对，
0: 给我安静个两三个小时，嗯，这有点像拼乐高一样，
1: 哦，
0: 就是他们在专注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很安静的，
1: 就是他整个就是有的是为了孩子的那个部分的或者是
0: 专注力
1: 的，哎，对，锻炼他的专注力，
0: 嗯，
1: 给他买的，
0: 嗯，
1: 那我主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孩子浪费时间已经够多了，比方说浪费在哈利波特上面的时间，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那人家总要有点自己的爱好不是？
1: 老有了，哈利波特都看了三轮了，就八本书，八本哈利波特看了三轮了。我说那咱看新的不好吗？新的我在看，但是你不能够阻止我再复习它。
0: 哎呀，
1: 我的天哪，我说你会演了吗？他会呀，啊，会呀，啊，我会演了。
0: 这个叫啥呢？这个叫经典永流传。
1: 是是是，就这东西吧，我要批评他好像也不对，经典值得反复观看。
0: 那可不，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哈，嗯，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会提到拼豆，他不只说玩或者不玩，
1: 嗯，
0: 你总会有人刷到说，哎，我利用了一下午拼了个什么图案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拼豆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基本上你都要两三个小时起步嘛，
1: 嗯，
0: 然后到最后用熨斗不是加热定型吗，
1: 嗯，
0: 但是要告诉大家，因为拼豆它的颗粒是很小的，你成年人也就蛮去了，但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是很喜欢玩的，
1: 嗯，
0: 你先不说它里头拼豆的质量存不存在健康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医院的门诊里头，
1: 哎，
0: 尤其是眼科医院，
1: 嗯，
0: 医生就说了，
1: 嗯，
0: 他接诊了很多孩子度数或者眼轴快速增长，
1: 哎呀，
0: 然后就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1: 嗯，
0: 是不是放假在家一直看电子产品，
1: 哦，
0: 那家长就说了我很注意，
1: 嗯，
0: 电子产品我严控了，孩子没有那么长时间看电子产品，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引起你的眼轴一下子急剧的比较拉长啊，或者怎么的，
0: 那所以医生也觉得说，嗯，哎，那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问多了就发现好几个孩子提到说，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
1: 嗯，
0: 疯狂的喜欢上了玩拼豆，
1: 他是因为
0: 尤其是女孩子
1: 太小了，
0: 嗯，
1: 然后你费眼睛呐，
0: 啊，哎，对，
1: 嗯，
0: 因为他要长时间盯着去操作，就是有点像之前咱的那个，
1: 嗯，
0: 那个缝的那个叫啥来着，十字绣，
1: 嗯，哎，我觉得他跟字儿也差不多，就你识字儿吧，
0: 那，
1: 嗯，字儿也是小啊，
0: 还大一点儿呢，
1: 嗯，
0: 他说眼睛一直会处在紧张的状态，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调节放松，
1: 嗯，是是是，
0: 原来就近视的孩子，那你要玩几次拼豆，他有可能度数就会增加了。
1: 就是喽，
0: 而且有一些孩子他刚开始是假性近视，
1: 嗯，
0: 你一下子就变成真性近视了，
1: 对呀，
0: 哪怕说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值的消耗，
1: 对，
0: 所以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啊，人家放假挺乖的，
1: 嗯，
0: 也不出去到处的转悠，
1: 对，
0: 咱也不玩电子产品，
1: 咱们就在家拼豆，
0: 哎呀，
1: 一拼呐，啊，我跟你讲三四个小时，我跟你讲三四个小时其实拼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0: 天哪，
1: 是不是？那要安安静静的做一些特别能够集中专注力的事情，
0: 嗯，
1: 嗯，
0: 然后医生就说了，他说现在提到拼豆啊，不是说不让孩子去拼啊，
1: 嗯，
0: 但是它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
1: 嗯，
0: 一定程度上它确实能帮着孩子，比如说你可以锻炼到他的手脚的协调能力，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有手部操作的那个稳定度，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有提到拼豆它那个零件太小了，
1: 嗯，
0: 而且很多小朋友他是处于生长发育的有个特点，胳膊比较短，
1: 哦，
0: 首先你那长时间是伏案去做这件事情的，
1: 嗯，就首先肩膀它这就，
0: 啊，对，它就弯着，
1: 嗯，
0: 那还有呢，它在拼豆的时候你眼啊手啊是属于极具紧张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呢，
0: 长时间再加上近距离，
1: 嗯，
0: 那肯定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危险因素了
1: 啊，哦，是，所以说呢就是医生也是解释到啊，他说孩子长时间盯着这个细小的拼豆啊，
0: 嗯，
1: 他眼睛是需要维持一个持续一个
0: 受不了啊，
1: 焦距的调整呢，
0: 是，
1: 我们为什么说打球有利于视力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1: 因为球在蹦啊，又远又近又远又近，
0: 哦，
1: 然后你就远近远近，你在快速的调节当中 当中，那拼豆是相反的，完全相反的，就是你在一直固定一个距离，
0: 是
1: 固定的，而且是非常微小的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就你看打球为什么有益于视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是的。然后专家就说了，他说现在很多家长在防近视方面有意识，但是意识可能还不太强啊。检查发现孩子没近视就容易松懈了，那实际上还要观察他的就是他的远视储备值，那孩子的视力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有两个常见的快速进展期，就是升学阶段，比如说幼升小，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始进入到小学阶段了，或者小升初
1: 了，
0: 对，还有青春期，因为升学之后他的学习强度啊、作业量啊都有所增加，
1: 对，
0: 相对应的用眼时间就会更长了，那青春期的话就是跟他的生长发育有关嘛，
1: 是，就是你在长身体的时候度数也在增长，
0: 是
1: 疯狂的增长，
0: 哎，对了，而且一到暑假寒假这种比较长的假期呢，一方面说假期里头孩子有可能有的小朋友开始依赖电子产品了，那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工作原因，很多家长会把孩子送进托班嘛，
1: 是的，
0: 那你就是待在这一个场所里头的时间相对会更久一些，孩子用眼的这个强度就会更高了，
1: 对，
0: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了，你要保证孩子有户外活动的时间呐，
1: 那比方说天气太热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比方说早起一点
0: 啊，
1: 在上午8点到10点的时候相对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咱们出个门，那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在家里稍稍安静一下嘛，
0: 是
1: 歇一歇嘛，睡个午觉嘛，然后呢比方说太阳落山之后假设六点或者六七点之后，
0: 对，你看现在快6点了，外边依旧是还是有光的嘛，确保这个光照也不会太热嘛，
1: 是是是，哎，我听医生说过啊，咱们不是都说什么补钙嘛，要促进那个什么钙的吸收，
0: 第三
1: 晒太阳嘛，
0: 是，
1: 你知道吗，我听专门的专家说过那个晒太阳，你知道要晒什么样的太阳吗，可不是大中午出去晒那种啊
0: 大中午的晒背呀，
1: 对对对，
0: 那要去新疆，那去湿的。
1: 不，那个医生说了啊，那个太阳最好是什么啊？是透过树荫
0: 啊，
1: 然后斑点那个斑斑点点的那种照起来，那种太阳
0: 斑驳的日光，
1: 对，那种太阳才是好太阳。
0: 哎呀，
1: 那个太阳才是特别有利于那个什么吸收什么钙的。
0: 天哪！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真的要就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
1: 是的呢。
0: 然后另外说到这个眼睛近视啊，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长期的被眼镜困扰的这一群人。
1: 那我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0: 你看甚至是我曾一度担心就这种高度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
1: 那是肯定会的呀。
0: 事实证明了。
1: 他就是会呀。
0: 我的大致的呀、哎呀，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是也如我担心的
1: 戴上了眼镜
0: 近视了。
1: 哎，我跟你讲啊，你家大志跟我家大志不是同一只吗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吗都是初一段嘛就是我初一的时候我终于也给他配上了眼镜了，
0: 所以就是哎呀很困扰，真的很困扰。但是最近我有关注到另外一条新闻，依旧是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啊。为啥他会冲上热搜呢？因为他已经明确说了，他说近视600度叫做称为眼睛的风险临界值。600度怎么就跟临界值挂钩了呢？
1: 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我以前称它是500度叫做临界值
0: 那我在临界值了
1: 你已经在临界值恭喜你啊
0: 因为我这500度是这样，你成年之后的500度，基本上度数就没有太大变化了。
1: 对呀，对呀。
0: 但你如果是18岁以下，你的度数会随着你的
1: 发育，
0: 整个的发育，它会一直在往上加。
1: 这是对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是知道我在上大学之后我的度数就直接稳定住了
0: 是，
1: 然后每次换眼镜吧可能都是因为镜腿坏了或者是太旧了，
0: 镜托松了
1: 对，会滑落了是因为这种原因，可能2年换一次眼镜但中间度数是没有变的，
0: 是，
1: 但是之前在上大学之前我真的是每年都会以100-200的速度来增长，
0: 你看所以很多网友就跟我们一样会好奇嘛，说为什么叫做600度它是一个临界点呢，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那事实上和中度近视的人相比啊，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的风险会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说近视手术啊，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
1: 那到底为什么是600度呢？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所以你看，首先呢，近视是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的。
1: 对的，
0: 如果近视的度数是在50度到300度之间，咱们叫做低度近视。
1: 那肯定300到600之间属于中度了嘛？
0: 可不呢
1: 嘛，我们以600度为界限嘛。那600以上，那可能就叫高度近视了。
0: 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呢，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
1: 哦，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介质。
0: 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气球，你越吹越大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它越来越薄了？
1: 对对，越来越崩了。
0: 那就是会有爆炸的风险。那如果说咱们

0: 眼轴拉长，那我们的眼球壁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600度恰恰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
1: 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气球到那儿的时候它已经是个临界值了、你要再往里面加一点气儿的话，它肯定很容易就爆了，
0: 就炸了呢嘛、
1: 是不是啊？
0: 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这有啥呀、他说现在近视手术，哎，这医学的手段这么发达了、就没把近视当回事儿嘛、但是朋友们，真是过来人的痛心疾首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哎，
0: 只要近视了、甚至说如果你长到了我们说到的这个600度以上，非常危险。
1: 对，
0: 除了眼轴会过度延长之外呢，还有可能引起眼球的其他的一些病变，
1: 比如说常见的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还有什么后巩膜葡萄肿啊，
0: 天爷爷、
1: 等等我们听都没听过的一些病症
0: 啊、
1: 是不是？还有研究表明啊，有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啊！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每10个高度近视里面呢，可能就会有1个人在未来永远的失去光明。
0: 所以朋友们呐、孩子们呀，好好保护眼睛太重要了。
1: 它不只是心灵的窗户啊，它将来还是你看不看得见光的窗户啊。
0: 就目前啊，陆星阿姨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感受就是，我现在眼睛一摘，真的就是六亲不认。10米之外人畜不分。保护好眼睛啊。

0: 西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大哈欠会传染。
7: 华声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打哈欠》。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 黄雅莉打哈欠。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卢欣，
1: 我是郭琳。
0: 然后 MC 有说到哈，他说想问一下那个小蔡蔡最近的一个情况嘛。他说蔡总当老板了，平台上能不能说一下他在哪儿呢？
1: 好像不太可以吧？关键是我们也不太知道啊。
0: 我今天晚上我跟蔡总联系一下哈，广告啥的投一下，我明天就正大光明的在节目里头说。
1: 没错没错，蔡总现在完全有这个需求跟这个实力啊。蔡总说：“天哪，你们在背后这样蛐蛐我。”
0: 因为在广告之前，我们一直在聊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广告回来之后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依旧想来聊一聊眼睛健康的这个问题。这个不是说我的近视、我的度数的问题了，想问问各位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种睫毛的经历
1: 啊？种睫毛，我没有，但你要知道啊，咱们主持人不是有的时候要出去，比方说那个
0: 贴假睫毛是吗？
1: 对对对对，假睫毛贴的不少。
0: 哎呀，
1: 但我跟你讲啊，就是假睫毛我也没问题，我是对什么有点过敏啊，是那个叫什么眼皮贴子那个，我是对那个有点过敏。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有段时间就是在台里面贴一次我就肿一次，贴一次我就肿一次，但肿了好多次之后也不肿。
0: 哎呀，
1: 是不是
0: 产生免疫了？
1: 对，已经产生抗体了，我觉得。
0: 哎，因为为什么跟大家来聊这个，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像关于眼部健康的这个话题被大家持续关注，
1: 是，
0: 而且生活里头很多爱美的朋友啊，会贴假睫毛，甚至会嫁接睫毛，那有可能伴随的除了美丽漂亮之外，是眼睛痒，有灼烧感，
1: 过敏，
0: 甚至说我不舒服，
1: 流眼泪。
0: 哎，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的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了抽样检测，这个结果真的是触目惊心啊！说触目惊心一点都不夸张，
1: 因为是超过80%的样品啊，就是那个检出了有什么甲醛，大家都知道甲醛是什么，还有氢醌等等的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一些致癌物，化妆点三代啊，致癌物啊，多款产品配方呢，甚至和工业的502胶水是十分的接近啊！
0: 哎，你说你这贴的是睫毛啊，用了工业502，那你说你这粘上谁舒服呀？
1: 你想想啊，这个是直接贴到咱们的眼睛这么柔弱并且敏感的部位，是不是？
0: 而且这样的说，就是有人就比如说，哎，我去找这个店去嫁接睫毛啊，或者说我去种个睫毛，
1: 是呢，
0: 然后我回来说，哎呀，我这不行啊，我这个眼睛不舒服呀，然后商家有可能会说，哎，这有可能是你体质的问题，你是不是说这种敏感肌肤啊，
1: 你看看我那假眼睛，
0: 你这是过敏啦，
1: 我都做过了，但他们都没有反应
0: 啊，对，
1: 有这问题呀，
0: 我都做了这么多客户了，怎么就你有呢？
1: 哎，我想想好像真的是我有问题啊。
0: 哎，这个不是个体体质的问题啊，而是说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给你的眼睛带来了化学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就像是眼球的那个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会变得浑浊，它直接就会损害我们的视力啊！你别说我到600度了，你弄个睫毛，你那个胶水没弄清楚，它就损害视力，
1: 严重的时候还会诱发什么呢，叫角膜溃疡
0: 啊！
1: 极端情况下呢，甚至会造成什么角膜穿孔，
0: 天哪，
1: 后果很严重呢。
0: 主要是我们很生气的一点在于什么？就是上海市消保委这次呢，他从市面

0: 身上有28款热销的睫毛胶水，他都买过来进行一个检测。
1: 嗯，
0: 他这个结果确实是让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非常的不放心。
1: 嗯，
0: 20款检出了1类致癌物甲醛，有9款检出了3类致癌物甲苯，还有多达24款检出了化妆品明令禁止的美白剂氢醌。
1: 哦，
0: 你说你过不过分？
1: 对，部分的氢醌呢，甚至是超出那个幅度，高达到1000倍
0: 啊！
1: 1000倍哦，
0: 哎，
1: 100倍已经很吓人了吧？它是1000倍啊！你想想，都是什么甲醛呐、甲苯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说空气当中有，我们都不行的。
0: 对，
1: 现在是直接贴在你的眼皮子上啊！哎呀，
0: 而且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就提醒大家哈，说一旦你使用了这些胶水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呐、红肿啊。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停用，并且及时就医。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好像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有人就爆料说，好像已经形成了扭曲的共识。
1: 哎呀，
0: 胶水气味刺鼻
1: 啊，
0: 辣眼睛，就等于说我给你粘的牢啊。那没有胶水的话，是不是说，哎呀，你这个粘性不行，你一洗脸都掉了？
1: 就因为你不是胶水吗？胶水都会臭吗？都会辣眼睛吗？就已经形成这种畸形的共识了。
0: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1: 那
0: 比如说面对说你真的有顾客出现了过敏红肿这样的情况，咱们去的一些比如说美容美甲店哈，或者美睫店，他可能没有相应的一个配套的处理方案。
1: 哎呦，
0: 甚至他会告诉你说，你自己看一下你是不是过敏了嘛，你自己去检查嘛。
1: 对，甚至还有卫生环节更是那种隐患啊，更为惊人啊。用于眼部操作的那个镊子啊等等的工具啊，全程没有消毒的流程在。是不是？就你用完给我用，我用完给他用，就中间就比方说谁但凡是中间有个什么眼睛方面的疾病的话，那是不是一传十十传百，
0: 交叉感染
1: 啊？是
0: 是，所以你看看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蛮想和大家来提个醒的，因为这个新闻上热搜了嘛。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甚至说我们也呼吁一下哈，能不能能不能说咱们的睫毛胶水行业它有建立一个标准的规范，补齐监管的短板。你就是从监管上面先帮消费者来守住健康的底线，
1: 就是从源头上面来堵住有害产品进入这个市场的通道，那才是真的是从源头管控了。
0: 哎，是，或者说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有没有说种睫毛，或者说粘这种睫毛，使用过这种胶水过后眼睛有不舒服的这样的经历？
1: 哎呀，
0: 这家店先暂时别去了。甚至说就是睫毛这个事儿啊，你实在不行
1: 别接了吧，
0: 对，考虑考虑自己画呢。
1: 我是真的觉得啊，就是这种睫毛也不是真的是一定会好看，因为有的时候它种的过于夸张了。而且如果说你为了这个睫毛，我觉得迎合它的一定要什么浓妆
0: 啊，你要搭配相应的妆容。
1: 对，不然的话你不是浓妆日常妆的话，我觉得配不上那个弯弯的睫毛啊。
0: 哎呀，所以关于咱们自身健康的问题，那一定不是小事儿，大家也值得关注啊。
1: 是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荟萃，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

0: 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来聊个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以贴图的方式来表达表达。最近呢有个话题叫做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了热搜。
1: 哎呀，不就是手机壳吗？哎，我们今晚说了多少了？
0: 哎，主要网友很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都买过，是吧？
1: 谁不用手机壳？来，不用手机壳的，跟我们来举个手。
0: 就是甚至是什么呢？哎，我今年的 flag 我要换个手机。
1: 对，
0: 我到年底的时候，我要换个手机壳。
1: 哎，你说的就是我，你不如打上我的名字不算了。哎，我真的我的手，你看我不能换，经常换手机，我还不能换个手机壳吗？手机壳能够代表我当下的心情。你这么一说，我跟你讲，我马上看了一下，我昨晚买了个14块钱的手机壳，本来是19块钱的，结果我用了个券，然后就剩下14块钱。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特别的想换一个金色手机壳，然后我就换了。
0: 哎呀，哎，为什么我们来聊手机壳有可能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哈？是这样，因为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极低
1: 啊，
0: 它仅仅需要购买模具之后呢，它就可以批量生产。
1: 哦，
0: 所以很多的小作坊，它为了压缩成本呢，它使用的是回收塑料，或者说工业级的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的廉价助剂。业内就说了，他说正规的原料啊，每吨上万块钱
1: 啊，
0: 如果你掺入废塑料的话，成本可以降2/3。
1: 哦，
0: 就大家想一想哈，比如说你在搜手机壳的时候，在某宝上搜，你会发现很多是什么9.9块包邮，哎，什么9.9块2送1，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还9.9，9.9我能没有吗？
1: 对呀，我拿不出9.9买，我9.9还可以换个手机壳，
0: 买它，甚至说我买2个买3个，我就是按月换。是吧？
1: 是按心情换，按日换都行。
0: 哎，
1: 我跟你讲，红尘黄鹂青蓝紫，你给我背起来，然后什么样的心情对什么样的壳儿。
0: 所以你看看哈，就是有的商家呢，就那种黑心商家哈，他有可能会回收一些，比如说像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那这样的手机壳啊，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呀、重金属啊等等等等一些有毒的物质。那这些物质长期接触，你的手机壳一定是长期接触的，对不对？
1: 对。
0: 儿童发育有可能异常，比如说性早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甚至说咱们疾病的风险也有可能增加，比如说哮喘啊、过敏啊、重金属、慢性中毒啊，甚至说
1: 内分泌系统会紊乱。
0: 对，内分泌系统紊乱了，就是你会发现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一些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
1: 哎呀，所以说我们这期的话题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剖图过来，您把你的手机就是那个壳掰下来，拍个照片给我们来看一看，
0: 哎，
1: 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让我们来看看您的手机壳长啥样啊。
0: 哎，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首先各位可以先来说一说，就是您平常有没有使用手机壳的习惯
1: 啊？
0: 您是属于那种我常年我基本上就用了一个壳，还是说不行啊？我虽然是发烧友，我做不到月月换新手机，但是我可以月月换新手机壳呀。
1: 对呀，
0: 对吧？

0: 外您的手机壳当时是多少钱买的还记得不、
1: 嗯、
0: 最好啊给我们晒个图、嗯、
1: 啊，配图
0: 晒
1: 一
0: 晒你的手机壳长啥样，
1: 嗯，我们也想看看你的审美
0: 哎呀，所以大家可以来PO图来参与互动话题啊、
1: 嗯、
0: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1: 嗯。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记得哈，明天晚上的8点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会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这个呢是德国原版绘本启蒙教。

交响音乐会去改编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会哈，就是大家呢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首先孩子们可能通过这一场演出，他能感受到世界各地美妙的音乐，其次呢

0: 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想要带着孩子来现场感受感受的，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嗯，
0: 还有像大麦猫眼，大家可以在这个官方渠道上去买票就可以啦。
1: 那刚刚趁广告的半点时间啊，我给大家做个设置，
0: 咋的了呢？
1: 虽然说陆星可能不太知道啊，我悄咪咪拿他的手机拍了个照，
0: 干啥呀？
1: 我把他的手机壳和我的手机壳都拍下来了，然后呢发到了那个咱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去。现在啊，您只要干嘛呢？回复一下手机壳三个字，不管哪个平台都可以。
0: 这个好像带货呀。
1: 啊，对，您发送到手机壳，发送到我们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咱俩的那个手机
0: 啊，手机壳啊，
1: 你判断一下哪个手机是我的，哪个手机是陆星的。
0: 呵
1: 啊，根据，哎，你还别说，咱俩的那个手机壳的那个，
0: 就是哪个手机壳是吗？
1: 就是那个
0: 谁是谁的
1: 色调啊，还挺一致的。你还别说啊，我真没想到咱俩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以那个叫什么呀，米黄色为
0: 基调、
1: 对对对，那底色的，是不是米黄嘛？
0: 是是是，
1: 杏色，
0: 也有可能是用时间久了它脏啊。说的这么好听，
1: 杏色啊，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呢，因为今天我们是聊一聊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壳这个话题哈，首先您干几件事儿，一个呢是拍一拍自己的手机壳长什么样，另外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有没有使用手机壳的这个习惯，大概多久会换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是小的互动啊，就是我和郭玲的这个手机壳，大家如果想看长啥样的话，您就回复手机壳，盲猜一下那。哪一个是郭玲的手机壳，哪一个是我的手机壳，
1: 是
0: MC 你说的右边和左边，这明显是上边和下边啊。
1: 为什么说是右边跟左边呢？
0: 你是咋看的右边左边呀？
1: 对，上边跟下边，是不是？
0: 就是大家可以来盲猜一下哈，就是忽略一下，就是不要评判我们的审美。首先呢，我俩这个壳呀，有一段时间没换过了，所以大家能看到年代的那种沧桑感。
1: 哎，你啥时候换的呀？
0: 好早了，
1: 这样子吗？我也没多久啊，大半年吧。今年1月份我刚买的手机呢，就是我看过去也没很新呐、啊。所以我昨天晚上我果断下了个单，我真昨天晚上刚买
0: 换壳了是吗？
1: 对对，换壳了。
0: 然后 WYX 跟我们说了一下，他说这是我的手机壳啊。哦，这个还有点像主题的这种呢，超级玛丽的那种感觉嘛。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它是长这样的。
1: 哎，我教大家哈，这个 MC 啊，不，这叫什么
0: WYX。
1: 好长，就是他还做什么呢？他怕就是我们看不到他的手机壳，他可能是找着那个购买记录，把那个记录给截下来。其实很简单啊、你只要把你的手机掰出来，然后直接对那手机壳拍一张就可以
0: 了，发一张就行啦。
1: 那
0: 三全给我们发的、
1: 他就是这么干的嘛。
0: 然后他那个手机壳也是叫做我开心就好。
1: 就代表了你当下的心情。
0: 对，
1: 我手机壳我经常换啊，一褪色我就换。手机我换不起，但是我还换得起手机壳的，
0: 那可不呢，十几块钱一个，
1: 对，
0: 随便换呢。哎呀，然后我看一下啊，然后就是大家这么多人想看我俩手机壳长啥样吗？
1: 然后呢，笑脸他说，我猜笑脸那个是陆星的
0: 啊。那我们先不公布答案，大家先盲猜一下啊。
1: 你特别指出笑脸那个是陆星的，就说明说陆星比较配那张脸。
0: 哎呀，你怎么不说我带给大家快乐的感觉呢？然后呢，那个 MC 有说，他说能看出来手机型号，然后就感觉能分辨出来谁是谁的。然后
1: 型号呢？
0: 对，
1: 你有告诉过大家你的型号吗？
0: 没有啊。
1: 对呀，我也没告诉大家。那你能看得出我是哪个型号？
0: 然后 WYX 有猜，他说拉布布那个应该是陆总的。你这先不公布答案，大家先盲猜啊。就是主要是，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表达我的很多的心愿啊，是富有且自由。说完之后，其实大家看一下手机壳就很明确了。
1: 这样这么明显的吗？
0: 哎，但是因为今天跟大家来聊手机壳这件事儿哈，真的是出于健康。因为现在大家手机不离手是常态了。但是如果说各位使用的手机壳你质量不过关的话，其实相当于说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对我们健康存在潜在危害的这个东西也一直陪伴着我们。
1: 是啊，
0: 就是大家呢在选手机壳的时候，我们也来科普一下哈。首先你看材质， 如果说大家买的，你甭管多少钱买的，你这个手机壳拿到手有那种很明显的刺鼻的味道
1: 啊，
0: 或者说手感过于黏腻掉色，
1: 嗯，
0: 甚至

0: 这边缘毛刺过多，甚至说它比如说包裹一些按键的时候会卡顿，这就属于劣质手机壳。
1: 就
0: 买了你也别用，
1: 不建议
0: 甚至你直接就退了就得了。
1: 对对对，咱们有认证的那个标准的，优先选择有3C 认证的，然后执行什么呢，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哎，原来手机壳套都有那个通用技术了，要求
0: 有个标准，有个行业标准。
1: 对，据说呢正规的手机壳通常呢会在包装上面有注明材质的。
0: 天哪
1: 啊，比方说什么食品呢，什么
0: 食品级硅胶
1: 的硅胶材质。
0: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买的很有可能就是不标准的。因为咱买手机壳的时候拿过来都是一个塑料袋给你包着，
1: 没有拿过来
0: 哪有什么3C 认证啊。
1: 先看看跟我刚刚在那个网上淘的那个图片到底一不一样。那个颜色有没有符合我今天的心情。
0: 对，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买那个手机壳哈，他会比较注重外观长啥样，花里胡哨的。
1: 对啊，
0: 往往会暗藏健康隐患。如果说手机壳呢只是有那种轻微的塑料感，通风半天之后呢味道就可消散，都往往问题不大。但是你长时间使用之后呢，有一些老化等原因吧，它有可能会导致有害物质释放。即使大家买的是正规产品，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可以定期更换手机壳的。
1: 你看看吧，我就说我的做法是对的吗？
0: 给大家换手机壳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呢。
1: 我就说我的做法是对的吗？是不是一段时间嘛，根据心情来换手机壳嘛。
0: 然后我看看笑嘻嘻的手机壳长啥样。哎呀，你这几个字出来我就知道你喜欢单依纯。
1: 如何呢又怎样
0: 又能怎
1: 啊，又能怎
0: 啊。他说这是我的手机壳，然后5月份换的，主打一个年轻人就发疯了。然后那个落雪一尘有猜啊，他说想问问太阳的这个是不是过零的。
1: 刚刚有人说
0: 就是
1: 笑
0: 脸
1: 的那个，就是那
0: 个
1: 太阳的那个，
0: 是同一个，是同一个。
1: 不，然后那个他刚刚说的是你的，现在说的是我的
0: 啊。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也是截图呢，
1: 就截给我们看。
0: 你这手机壳为什么这么贵呀？
1: 就那它镶金的嘛，
0: 300多，
1: 活动价。什么新款气垫，什么防摔，什么
0: 我知道了。就是你的这个，是不是说它掉到地上之后它会弹开？因为我有看到这个广告
1: 啊，会咚，
0: 不是
1: 就像
0: 会弹开
1: 汽车的那个防什么囊那个一样，
0: 安全气囊，
1: 安全气囊，
0: 它会弹开，所以这么贵是吗？
1: 那这300多花的值。
0: 天哪，300多吗？
1: 我的天哪，那你这手机壳应该不勤换吧？
0: 那容我消化一下。手机壳原来是可以买到300多的呀。就是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首先来晒一晒您的这个手机壳啊，还记不记得当时是多少钱买的。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来盲猜一下，您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手机壳。我们给大家做了个回弹链接，就是我跟郭玲的这个手机壳，大家盲猜一下哪一个是谁的手机壳啊。
1: 这300多手机壳啊，我还以为它镶金镀银呢。但是
0: 那为了这个手机壳我可能得换手机了。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啊。阿伟也来猜手机壳是吗？啊，听一个，听一个啊，
1: 听一个啊，这个人
0: 啊，来听一个。嗯，你好，嗯，
2: 可以挂那个笑脸，那是郭琳的吧？
1: 哦，他猜，
0: 他说太阳和笑脸的那个，嗯，是不是郭大玲的？
1: 嗯嗯嗯，你就猜嘛，你就先猜嘛。那个江南烟雨，他也给我们拍了一个过来，首先是他的手机壳，我们看见了啊。
0: 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长啥样。
1: 黑黑的，就一个简单的壳。
0: 他应该是透明的，他手机应该是黑色的。
1: 哦、啊、哦。
0: 我感觉哈，
1: 哦，那看看他说什么嘛。
0: 然后他说的，他说我手机壳呢是买手机的时候在手机店里一起买的。
1: 哦，
0: 他既然说到这个，因为他的手机品牌那么盲猜过去，他的手机壳一定不便宜。
1: 哦，
0: 所以你看，透明的，他说我就买了一个透明的壳。
1: 嗯，
0: 买手机的时候，小姐姐说了，这个壳只要199。
1: 哎呦。
0: 你这小数点儿没出现吗？
1: 哎呀，这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坑了啊。
0: 他说当时刚好路过一个手机店，进去就问有没有国补嘛，然后卖手机的小姐姐就把他带到那个，直接手机就拿过来一番操作就把手机给买了，然后外带又买了一个手机壳。
1: 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手机壳就是199块钱。
0: 199。然后问你呢，说你是不是在远洋路一号啊，他说咱是邻居，我在远洋路二号。
1: 那不是我们二期吗？是吗？江南烟雨。
0: 养路二号，
1: 他谁呀、
0: 啊？是哪儿啊？
1: 我认为的就是一的旁边就是二嘛，二的那一的旁边不就是我们二期吗？
0: 嗯，
1: 你是在里面工作上班的吗？
0: 在同行，
1: 你马
0: 同事
1: 不是？对，你马上过来，你到那个后门，我马上下班了，再过
0: 去给我看一看你200块钱的手机壳。
1: 是吧？
0: 啊，然后我会发现我们平台上好奇宝宝太多。

0: 多了啊、
1: 哦！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人猜的啊？我们最后也要公布一下答案嘛，对不对？
0: 是因为就是很多朋友他发完这个手机壳之后，他就开始盲猜嘛。哦、甚至我们说了，你发个手机壳，你就能看到我俩手机壳长啥样嘛。
1: 啊、哦，就好奇宝宝好多呀。
0: 对，然后、
1: 哎、那个丽呀、
0: 啊，丽友说，他说我的手机壳呢永远都是透明的、
1: 哦，
0: 没有任何图案哟。
1: 哎呀，你好无聊啊！
0: 不会吧？哎，大家其实可以猜一下，就是看到我俩这个手机壳，你觉得哪一个壳是谁的？
1: 你觉得哪个热闹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我看一下啊 ，MC 有说啦、嗯，他说我有一个原装的手机壳，是那种吸铁的
1: 啊、哦哦，吸铁
0: 啊，然后发容易开胶，然后我就换了，
1: 哦、换成上面那个了。
0: 对，他说另外一台手机壳呢，本来是白色透明的，
1: 啊、变黄了，
0: 用久了就黄了、
1: 哎。对对对，透明壳其实新的
0: 时候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对，新的时候是很清爽。
0: 嗯，
1: 它真的透明了，就变黄了之后，就显得特别脏。
0: 哎呀，哎，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嗯、因为买手机壳这个事儿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做过。
1: 嗯，
0: 因为好像我想了一下，我身边，
1: 嗯，
0: 哎，在手机，
1: 嗯，
0: 使用手机壳这个层面
1: 啊，
0: 十个人里头得有九个人都有使用手机壳的习惯
1: 啊、哦。当然，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有可能就是身边的一些成功男士、
1: 嗯、哦。
0: 为了说我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追求使用手机当时的手 感他不喜欢用手机壳、
1: 嗯、哎，我发现、哦、
0: 会有这样的
1: 不喜欢用手机壳的他往往都是男性
0: 哦、
1: 女性朋友们基本上就买手机的时候一定要
0: 好好手机壳漂不漂亮呀
1: 倒腾一番
0: 哎，甚至说我打算要买哪个手机手机还没到呢我手机壳已经准备了好几个 了
1: 对呀
0: 所以因为今天在聊手机壳的这个问题哈，首先来公布一下答案、嗯、就是大家如果发送手机壳、嗯、你会看到我们回弹了一个手机壳的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有两个手机壳、
1: 啊、
0: 然后一个呢
1: 很明显啊有一个是带笑脸的
0: 是然后另外一个有点像懒布布这种系列的
1: 嗯、
0: 因为懒布布这个系列呢它有一句话、
1: 嗯、
0: 叫做做个小富婆、
1: 嗯、
0: 爱钱爱自己、
1: 哦、所以
0: 这就跟我的那个理念、哦、叫做富有且自由就很相似、
1: 哦、那所以
0: 这个壳是我的、
1: 哦那那个、
0: 然后带太阳花笑脸的这个、嗯、那利用排除法它只能是锅里儿的了
1: 那我不能以我的手机壳为一个比方说写作对象我发表两句不行吗
0: 可以你说为什么选择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壳
1: 因为啦做人啦就是要开心啦所以啦我把开心坚持到底啦
0: 哎呀
1: 你看我多么阳光一个太阳太阳里面还不止你看我就像个太阳要陪你们
0: 哎呀
1: 还不止里面还有个笑脸还不止下面还有个笑脸
0: 天哪
1: 还有两张笑脸你们看到了吗
0: 就是他希望给大家带来足够的情绪价值
1: 哦对对对然后呢、嗯、就是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太阳里面是个笑脸、嗯、然后下面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暗藏玄机的、
0: 嗯、
1: 那个是个镜子哎我从拼多多上面花了2块多块钱
0: 哎呀
1: 就是弄了个镜子、啊、我以后不用 从包里面掏镜子了、我就打开我就哎呀可以看得到我自己的那张大笑脸、
0: 啊哎、呀就很方便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因为今天有聊这个手机壳而且它冲上热搜了嘛、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购买手机壳的时候呢首先你要看它的价格就如果说确实说几块钱的这种手机壳呢就是大家买的时候三思一下、
1: 嗯、
0: 甚至对比一下、
1: 嗯、
0: 收到货的时候闻一闻有没有比较刺鼻的气味儿啊、
1: 哦、
0: 利用使用之前呢你可以用清水洗一下通风放置一周、
1: 嗯、
0: 咱们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这种小物件成了这种健康的大麻烦、
1: 啊、也是也是啊
0: 嗯所以你看看一个热搜也是让不起眼的手机壳就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嘛
1: 对小小手机壳它看似可能只是一个小装饰小物件啊、嗯、但是背后连着的消费安全关乎到咱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健康啊
0: 是啊是啊是啊啊、嗯所以今天呢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嗯
1: 啊、我是郭琳
0: 预告一下明天还是他啊
1: 对明天我又上来了就是那多也没有了也就明天了那赶紧呢跟我有个约会啊
0: 哎呀明天见啊
1: 嗯。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

0: 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8-9-3，先听为快。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荟萃，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

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
2: 八九三，
1: 清晨时光，
2: 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
4: 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
3: 旋律，一颗笨拙的心，浮在蓝色空气。转过身来，当你忽然睁开了双臂。
4: 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陈文飞作词作曲。
3: 呼吸。
4: 黄龄春。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城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城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6: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5: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June。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外表多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来姑娘特别好，对，我喜欢上了，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1: 没错，西安姑娘。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

0: 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懂。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爱似水仙。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是金海心的声音，听她的声音就是什么感觉呢？毫不费力，就这样轻轻的，不急不徐的，换气声根本听不出来的，好像每一次听到她的声音都会非常的软。当然他的音域也不是很窄，就是非常宽的，能够驾驭很多很多的歌。我每次听他的声音都会觉得，哎，这个声音高能高得上去，低也能低得下去，尤其特别擅长转音，他怎么这么会唱？我相信刚刚这首歌里面很多人喜欢的应该也是开头的那一句，你说，就是他唱完你说以后，整个人就可以非常的苏的这个状态，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这个非常慵懒的声音，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听一辈子的。北京时间7:06，欢迎各位锁定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今天他想听林忆莲，这首歌叫《野花》。

海阔天空说，他想补充一下刚刚的这首《野花》，送给他在深圳工作的朋友丁轩，他特别喜欢林忆莲的歌，尤其是这首《野花》，祝福他在深圳的新生活一切顺利。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林忆莲的作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时间放在听老歌当中，就是突然间掉到了一个旧时光里面。之前这张专辑刚刚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火，很多人觉得它特别前卫，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岁月流转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反倒被越来越多的人捧成了港乐概念专辑的一个经典之作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野花》，什么是野花？它不是那种在温室里面被精心照料的那种花，它自由，它漂泊，它扎根在旷野，但是非常的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所以每次听到这种野花随风飘散啊，完全盛放，不依附谁的美丽的这种状态和感觉的时候，就好像是在鼓励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7:12，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奥要祝李浩生日快乐》，他想听毛毛毛不易的这一首歌，也是一首不管是在毕业季，还是在鼓励自己的时候，在一路上前行的过程当中非常值得一听的一个作品，《一程山路》。

0: 小城我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我在归途的路，
1: 制作家推荐胡彦斌出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儿，突然让我想到蔡康永有一本书的名字叫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儿。它是五月天的阿信写的，这样的歌词唱起来真的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可以带动倾听者的一个共鸣。7:22，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 JJ 林俊杰和蔡卓妍，小酒窝，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89.3，先听为快。我以北京记录创意会。天浩盛世推荐陈伟霆主打单曲《奉陪》。杀出这重围，将黑暗撕碎。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奉陪》。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

0: 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记得那一年在我自己的演唱会当中，我跟我的同学一起唱了这首歌，当然我那一天唱的是周杰伦的部分，非常的爽，唱完了以后整个人都特别的舒展。7:36，刚刚听完的这一首歌《屋顶》，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这两天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不停地跟我说，哦，他们定了要来看演唱会了。谢霆锋是今年的11月份，那还有一位金源刚刚跟我说，明年3月份周杰伦又要来福州开演唱会了，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自己的青春再次闯入到自己的回忆当中的感觉。

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谢霆锋不只是那个锋芒毕露的少年，他有过非常多浓烈的决绝的情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有吉他轰鸣的，有沙哑的，有桀骜的，有深情的一个声音。这首歌完全不是那种细水长流的安稳，完全就是那种飞蛾扑火的那种滚烫，所以这首歌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北京时间7:40，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想听李克勤的一首老歌《一生不变》。

很多人觉得一生不变就是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我没有争吵或没有波折，但是经验或者说这首歌告诉我们，一生不变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风雨之后依然初心不变，初心不改。7:45，这个小节我们要继续听歌，张艺兴

成年人友情非常真实的一个样子。其实我特别喜欢闽南语的歌，他把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各种情感都会非常鲜活地呈现在你面前。这首歌任贤齐写的就是年少的时候天天在一起，然后长大之后虽然各奔东西，见面变少，距离变远，经历了很多离别、挫折和变迁，但是心底的那个情分永远都在。有没有一个集体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值得，或者说如果让你回到青春学生的时代，你最想回到哪个时期呢？是你的小学、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聊一聊，说一说。九零一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等待着你的回复。

这首歌来自萧煌奇，村里的姑娘。对于萧煌奇我真的除了敬佩还是敬佩，因为大学的时候组过乐队，所以我知道萧煌奇打鼓很厉害，或者说他打鼓打成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唱歌，练习到这么熟练的程度，他应该是付出了多于其他人很多倍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天资聪颖但依然勤奋努力的人。7:56，这个小节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黄雅莉的一首新歌《打哈欠》。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下个小节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
4: 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
3: 一颗笨拙的心，浮在蓝色空气。转过身来，当你忽然睁开了双臂。
4: 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陈文飞作词作曲。
3: 呼吸伴随着我记忆。
4: 黄龄《春》。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